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2: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2: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3: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魏粉砍死的魏玠，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或集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

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5小时，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6: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7: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6: 暖心的祝福，还有
8: 永不缺席的早安。
6: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7: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8: 让节拍一路随行。
6: 901，
7: 日光星辰。

0: 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2: 相同命是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一拉福州方言这一句，这一天敢破弄我什么所愿？但是一来稳重不动。什么句诶，就用诶理解偏差。今日咱阿就你讲到讲这类嘢，这我用诶就好易胡椒方言术。听我，都咱阿你说普通话领地带拢，听话就来记，这我学，这我会诶。听东北讲其他两个句号，是表演两个好话。但是胡椒话带拢一听我，一来就稳重不动了。一句胡椒方言书店修罗考证，胡椒话爱听我，做梦子听闲话，做小狗被那捏牢，大欧可能讲闲话，面水生气负面行业，讲我会耶，送你讲关系都么？真的，小丹据那面是我带拢伊送耳列国，方便大人去空机耶。老胡椒笑笑讲。我的帮女介绍了句牛，你一定多认真做那嘢，莫害我听我。一来就你讲，我妓院帮女介绍了只句牛，你一定多认真，因为害我可能讲赢我。如果不想表演两个人这个恶，那我就会讲两个真听锐，最佳是将靠地牢的表达，简单区分将靠西人，小小的方言差异。云中呢对对，云云好红，最就来胡椒话，都得用诶。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2: 暖心的祝福，还有
1: 永不缺席的早安。
2: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2: 让节拍一路随行。901，
1: 日光清晨。

0: 北京时间十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又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魏粉砍死的魏玠，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或集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

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0: 海龙、苏老鹰、狗伯爷，祝我那爱飞溜哩，过靠他海边小狗样看嘛。
1: 一般伊那个，我姨姨讲，那阿湖州伊店内飞溜孙，念谁小事在讲，耍马倒火，巨龙庆台，姐马孙高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火之性，一定多给嘞。西台阿边红罗一帮，我们阿村路阿那边哦，苏老兵兵打台车边哦，在乱铁盔背景者，台正好飞溜，南部会影响飞溜之路。
2: 嗯，爷爷讲伊无难，你看那阿小区老阿姨店内飞溜孙，手马倒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0: 几个月拿飞溜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2: 姐，你看，就不容易靠飞溜物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拿来办能源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鹰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就不容易靠飞溜物，也可以变相苏老就断孙，气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鹰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飞溜利用的好处有呀啦呀啦。对于咱阿尼讲，气温变相了贱；对社区尼讲，垃圾给弄，环境更清洁；对社会尼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对国家尼讲，节约了资源；对地球尼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咱阿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了。

0: 会能啊用好几招天呼客哟。
1: 我该多么精益的精益搞你包呀，今天就拆了拆，地内会修说。
2: 一般你精益要啊，会留手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刀球。索隆树老命可以三雷动树腰，索隆尼金书可以提炼包搞内欧一索尼送金书的。一般那个这样垃圾妇女已经很假，敢于送动我，那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女性洗手网。
0: 索野冰冰，索隆在，索隆金书，温和冷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近世大家荒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Movie Living.
1: Put it there, pal. Damn, you're handsome.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苏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导演大卫阿耶执导，布拉特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布拉特皮特在电影当中饰演的是一名前陆军特种部队的士兵詹姆斯，他和他的战犬奥丁是出生入死的好搭档。如今战争结束，当他们计划安享晚年时，却在阿拉斯加深处意外遭遇坠机事故。这对老搭档必须在环境严苛的极地荒野中互相扶持，为生存而战。
3: This region here is the heart of the beast. Most folks learn that the hard way.
2: 不得不说，布拉德皮特只是主演名单当中的第二位，因为真正的主角是那只狗狗 Uber。他像一个真正的演员，有自己的服装和化妆间，就连皮特都夸赞他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明星。为了拍摄出阿拉斯加的冰原环境，实现沉浸式荒野生存，剧组前往了新西兰南岛和冰原地区，所以影片拍摄的很像荒野求生的纪录片。

0: 很多取景地都是无法徒步进入的，只能靠直升机将皮特和狗狗单独空投在陡峭的山脊上。正因为是和警犬搭档拍摄，可以说这部电影就是看他们之间在身体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电影中皮特的台词少得可怜，而他和狗狗之间呢又有大量的即兴表演，真实而且自然，即使没有语言，感情也是非常的深厚，形同家人。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见证了人犬羁绊的电影《野兽之心》。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伦孙美丽，下期见。
1: It's just you and me, boy.
2: No, you did not.
1: One last mission. I'll get you home.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

0: 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4: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2: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4: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2: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4: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1: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面色我，天天福州话，我是小丹。一拉福州方言最俗，最兴讲普通话，什么俗语？但是一类完全不懂。什么句诶，就用诶理解偏差。今南南阿就你讲到讲之类嘢，这我用诶就好易胡椒方言术。听我，当南阿你说普通话领地带拢，听话就来自这我学，这我会诶。听东北讲其他两个句号，是表演两个好话。但是胡椒话带拢伊听我，一类就完全不懂了。依据福州方言书店收录考证，福州话听话做梦字听闲话，做小狗被人捏牢，大学可能讲闲话，名水升起负面行业，教人学会的少年间关系都没。真的，小丹据那面生活带来送恩列国，方便大人去空气的。老福州小小讲，我帮你介绍了个鸟，你一定多认真做那嘢，莫害我听我。一来就你讲，我妓院帮你介绍了只个鸟，你一定多认真，因为害我可能讲闲话。如果不想表演两个人这个鹅，那我就会讲，两个真听锐，最佳是将考地牢的表达，简单区分将考西人，小小的方言差异。原中呢对对圆圆好红，最就来胡椒外都得用诶。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

0: 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

0: 做哪是要一个友，女不要客气嘛。
1: 雾霾的叫马声，你不要客气嘛。多把马奥不面往塞女居，女不要客气嘛。

0: 胡椒味怨你，胡椒味眼奶，胡椒味乡音，胡椒味点点滴滴，那啊都爱给你。
1: 应酬胡椒。
2: 想采集的应酬胡椒，点两号，欢迎收听本期应酬胡椒，我是小丹。历史最老公告，大根之名是因为相之难有大邻居，做了居至死命安，其实死命安而所了之了不居，这也大就不来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这可了解了。

0: 来跟区仔讲，喊告诉屋面，也就来公万岁那马你里面，屋居多命恩边以黑底三对带，接受丢定的彩虹，立位命窝旺，这一带就称窝旺带。之后多三双捐了命窝旺庙，俗称屋居庙和且大庙，黑底三就被称为大庙郎。有大五官在五官念安，也就来公安省十八三的新年在十八零三年，东欧王与县多大庙人领军随调，据讲调到北仑之后对待几年称为丢仑带。像那年黑底山先后由窝窝带改丢仑带，个人就将伊称为南带山。之后苏联就将覆盖伊所大片区域都称为南带，欧罗南带就顺便将北面的闽安北郡称为南带郡，简称带郡。个人不换字，南带郡诺亚的区域为南带，所以讲从南也称为南带岛。由于地处湖州古梁甲闽安北郡之间，带郡自古都来湖州以马老断地，伊哩下去哪里土里？几乎都来由闽安省不断穿在草的沙洲组成的。虽然每所在沙洲绿地的形象更扩大，大军区面内的古马老区也跟随了闽安北郡左江流的南台以宣南野龙，并且对间集中到了县里的这乡烟花乡东西周旋大约十公里大军所锚定的区面。
1: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2: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3: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2: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0: 闽安多南带多石头，因为多奔向了南北南流支流。北郡因为与县调北仑，就称为北仑安；南郡就顺德人称为乌仑安，故演绎出了“乌仑走拐，闽安断索”。南带向了带郡跟从南渡口以西洋的名称，故有南带西郡。其中带郡北郡，从南南郡。闽安县图志就记载到，南带区距向苏里区，东南在化农磨远江一带，南在阿楼登山。其实讲起南带有不同的街道，故里有区别的。宋代诗人陆游多湖州宴席期间写了数列诗，都铺月在南带。其中讲到，其中多半写丁令。红索南带采异性，明显就是有带根通过根上铺月可冲南，所以讲一公一南带是南带多。取见东大诗人温涛书写的《红袖翁翁有文味在南带见皆知悉》，公告应知南带生于春，带根稀客而冬眠。这也南带记忆是在哪里？曾经有人因而就来诗。共从南移新起床，但是看到阿拉我欢迎进车喜喜财，就一摆最共一些乌居小彩虹的地方带根，所以共温涛一些莫修罗多历代吸引人从南端，但那些被带根古人所修益。想采集的应从湖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啊，阿罗基再会。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魏粉砍死的魏玠，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或集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采过三方七象，被岁月

0: 也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1: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0: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1: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0: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Movie Living.
1: Put it there, pal. Damn, you're handsome.
2: 欢迎光临蔷薇异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导演大卫阿耶执导，布拉特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布拉特皮特在电影当中饰演的是一名前陆军特种部队的士兵詹姆斯，他和他的战犬奥丁是出生入死的好搭档。如今战争结束，当他们计划安享晚年时，却在阿拉斯加深处意外遭遇坠机事故。这对老搭档必须在环境严苛的极地荒野中互相扶持，为生存而战。
3: This region here is the heart of the beast. Most folks learn that the hard way.
2: 不得不说，布拉德皮特只是主演名单当中的第二位，因为真正的主角是那只狗狗 Uber。他像一个真正的演员，有自己的服装和化妆间，就连皮特都夸赞他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明星。为了拍摄出阿拉斯加的冰原环境，实现沉浸式荒野生存，剧组前往了新西兰南岛和冰原地区，所以影片拍摄的很像荒野求生的纪录片，很多取景地都是无法徒步进入的，只能靠直升机将皮特和狗狗单独空投在陡峭的山脊上。正因为是和警犬搭档拍摄，可以说这部电影就是看他们之间在身体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电影中皮特的台词少得可怜，而他和狗狗之间呢，又有大量的即兴表演，真实而且自然。即使没有语言，感情也是非常的深厚，形同家人。
4: We're not gonna die out here.
2: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见证了人犬羁绊的电影。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在轮苏老鹰狗伯爷主我拿爱会留哩过客托血云小狗眼看嘛
1: 一般一奶诶我一意讲那阿虎就一定内会留孙捏谁小事再讲酸马倒魂巨龙庆胆姐妈孙告多
0: 经历咖哩哦
1: 当然是经历啦不过啊多倒魂之性一定多给嘞三太阿扁哄我一帮我们阿去努阿捏边哦苏老兵兵到台吃兵哦，在乱铁盔被警戒，台吃好灰溜，南部会影响灰溜之路。
2: 嗯，洋洋讲伊无难，你看那个小区老娃伊顶内灰溜孙，手马到达，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0: 几个月老灰溜一号，多准距离呀、啊？
2: 这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顶年观赏机，拿来办年运就可以奉献坐卡车。苏老命变相可再生物，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来跟包容猫脚步的可会礼物，也可以变相苏老九段孙七人花轮。
0: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命给变相英文。
1: 这样的呀，会留你有用的好彩，有呀啦呀啦。对于那个你讲，血运变相了见。大社区你讲，垃圾给挪，环境更清洁。大社会你讲，节省了土地跟污染成本。大国家你讲，节约了资源。大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咱阿每个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参与可回收回收，就是多得为咱阿用好之招添福气哟。

0: 外界多么精益的精力搞你破坏，今天就拆了拆，地内回收说。
1: 伊爸，你真意要啊？回流所动起来，可以救世界倒潮；所龙树老命，可以散雷动树妖；所龙与金书，可以体面霸王搞内我一所你送金书的。伊爸，那个这样垃圾妇女已经很假，敢于送动我？我垃圾妇女想为护救那你心系所望。
2: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金书，温和难团断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近世大家欢笑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用一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Movie Living.
1: Put it there, pal. Damn, you're handsome.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导演大卫阿耶执导，布拉特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布拉特皮特在电影当中饰演的是一名前陆军特种部队的士兵詹姆斯，他和他的战犬奥丁是出生入死的好搭档。如今战争结束，当他们计划安享晚年时，却在阿拉斯加深处意外遭遇坠机事故。这对老搭档必须在环境严苛的极地荒野中互相扶持，为生存而战。
3: This region here is the heart of the beast. Most folks learn that the hard way.
2: 不得不说，布拉德皮特只是主演名单当中的第二位，因为真正的主角是那只狗狗 Uber。 他像一个真正的演员，有自己的服装和化妆间，就连皮特都夸赞他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明星。为了拍摄出阿拉斯加的冰原环境，实现沉浸式荒野生存，剧组前往了新西兰南岛和冰原地区，所以影片拍摄的很像荒野求生的纪录片，很多取景地都是无法徒步进入的，只能靠直升机将皮特和狗狗单独空投在陡峭的山脊上。正因为是和警犬搭档拍摄，可以说这部电影就是看他们之间在身体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电影中皮特的台词少得可怜，而他和狗狗之间呢，又有大量的即兴表演，真实而且自然。即使没有语言，感情也是非常的深厚，形同家人。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见证了人犬羁绊的电影《野兽之心》。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It's just you and me, boy.
4: No, you did not.
1: One last mission. I'll get you home.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2: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1: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历劫，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1: 户外阳光正好，
2: 路边风景很美，
1: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卫粉砍死的卫玠，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祸及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7: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少爷吹公贼天啊水，
6: 精彩笔墨就多早海居落。
8: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笔墨海水大年松又董中文报告。
9: 你哎呀表说老人胖啊瘦在那亲们别痛啊，满地五岁不离拉高不谁老人谁别痛啊，今年在古道硬砍真命也看红梅，都话我妹妹得了呗。老人家红多几眼睛。

那你应该问我都应该说你还是都看来冰说不要都爱哄我应该都老不要一直去面对六岁老师不该写过呢丢到老师我找工作最最大谁的对比最谁谁喊谁喊喊老师压换多把老师别被顾家了你少老师三千多帮没有还没我拿去我们的人啊谁喊没丢到我就来困到谁丢到你盘呢你来盘贪污半年还有讲的年纪我不应该没来吗不要不要有个部分开用还有青梅师傅一在外面不要你没有光广州人家师傅都能用我拿去看那是当地用看将来还有金杯的这该死哎你不开穷完的话贪污也跑得过去我拿着过来一个你管弄赌贪污啊没人来管也没人来亏了没开了没个广州新义主人啊我过来干了一年等于是很难的了谁有线啊进来东西有做新义主人啊二百五管弄就这样进我们练财的管理人啊我白夜来我少运动的都五十一道做管理人都很没关系你贪污不开把这位把这位管也没人来把这位贪污了国家头脑你还问你讲这装在这崩后塞高涨这一次定位你妈都哄你一下了定位的人听你念完了哄你一下就在这里的草原那里搞塞高我都安心被动干的话都是要和尚不然被动海主都太大给人家这都海清店的主管都太大我想我来不好哦海主干不然给人家这都海主好的地方好的一个好的一个盘你从古就买谁的被那个差过不然啊哈贼家哈贼可能把他给这样老过去想那么怎么样的靠眼睛的才是一股呀怕公贵聪明开他把他吐开他靠把他搞哈贼会给东西去接好久的没样子才是一股把他很感动那样啊搞得安全看见我一面别了来梦去到太阳眼爹把你红毛老公没走就见老公太阳眼没干太忙干干的把你红毛红毛从家门进去的现在安安心恭敬我心红毛天然见老公让我中国新搞活动的呀大家给把你动太远了大伙安安心好我家红毛干切我们干了动才把你太远没走太远天的话老公干点钱在里面后会想不过一些生态室里面给你还会搞什么奇怪嘛干你搞活动那不良东京太一大道哎干两万你的万一干两万一个大道了哦一直会踏步的干的可以多变这个他一年出那么久做的搞点活动一些跑个还会跑不拿给不能被个过来没有没靠干两万一个干两万所以用工作也到多可以还得刷还得帮他刷工作也没加跌落翁光翁光基本上来过故居哦给翁光成名两中心的武装阿伦巴头了给海都听我拿成武装阿伦巴我命令他也成武装阿伦巴阿伦给他那家海都听他就给他那挂海都打过其他人那个海都听海都怎么样他不用你引你个保险吧叫他红毛大里面给你啊我家里不好所以干他红光我来给他了大姑爹跟前几红条红光叫大里面给你啊我不好客观嘛干的生地上节目好像找你妈不懂我放好看到我龙龙那样两个人看这做的高义务救活那红条还有活那里没人爱的还有归他讲艺术你大概还得帮我好多这里站留一个五分钱太多了还是我的梦长我的梦长在站里给我太慌我的梦来玩的没时间发就来谁个谁个的活动活动来玩我时间我的地方来我老去一样可以了吧这样怎么可以我命令我拿你们换你的根啊那你搞你微信有关系有关系太一路那些苗子的还是会救命还是到太一路那些救苗子我就天天被宰大路也落他这几年落的可以放啊他就遇到做没

还没搞的呢，苗讲我了，趁着那年跟你还得有高进你了的，我给他按摩了，给我摸菜的一块钱了的，大爷给俺两个总那样对，没提起，我就年从寂寞我靠翻新路那张分啊，不变对面路，还以为把老鱼到我到翻新路那等钱了，一把他那个起码，会总那样对，可以给他按给八的为命。可去花回家发了东可以落熬鬼烟天哪有那早回湖南种的心哎干哪有呢刚才水海的名字给给摩天那咋很紧张咱哪一碰那几干干的干花种下来的还是下来他一干干的往这啊还是少你搞什么说弄的几个什么呢接着去对面面摩那种种还是修干他有点用就是你们往要给了几把你回到中央搞出来这一点跟你共同还是爱到就爱到没那么累应该放杀鸡不说杀人没去得到我跟你说你古用天为何啊一还是他不人干了啊哎呀可以一路他不人干了从完全往他有机会了就给我是一个哎呀你能给这么大呀一路那么是因为这么大呀看我真叫没人好搞的我弄你电话的电话是一模人看你搞干干的还来拜见我叫这么嗯你有好红楼先给这不什么还是跟我一听我哪有那你也在拜的今天叫过你干后我老有的村民我给找到了我再让我回家电话没问成你一弄来搞来有两个找到了找到我一拿你要一拿一卡他一个人弄啊我哪里可能发现了弄给你干的还有啊东还有那时间了呢应该给我找的呀其他的来帮你呀这样叫他太有多找钱他你得弄给你呀我不要我们那里哪能安住了看到啊能够找到还是要你的人啊我们那红姐你也弄那么好中也我也不理我我要见着他也看到我在你看你后面的我说因为他太远了回来恰恰他也跟阿妈讲买土壤我给东西还是闹钟一样啊跟阿妈讲大地人给你祈祷不变后分吹水没没病啊对公鸡我起码他的意义不变哎你弄天的话阿白女退了你干脆他说好吧我中啊我来跟你说你来你看你干来我按不来我去了做个球路我还怕你连陪伴不过靠你听到猛猛好你总怕买也刷听那么高买猛猛那猛猛好哎反正不会管我的样你做个球路你老总们来请你保重你等待了你来我明白你怕他报告把海水报白银为等等待谁家还动给你们怕他报告海水报白银分够把我的报话给报都用他差不多一半我报白银报白银分够我好的你没做到我这个你忙我了但是电话看了你都没有那边的忙动啊好像就没好像就没电话中啊你都马上干了你呢你不要不好我真的忙好你就怕妈也算的忙好忙好忙好不要硬的管不了还有没听你们的还有我皮吗你都你不怎么被动工啊老爷给给你摩天的安安安安安管不这干脆的这搞什么干脆我什么天到门口哎呀啊这花型你练啥的门口弄嗯你练啥的门口啊家里的啥的门口给俺点个的嗯嗯是吧你不用管他给我呢我多钱了我非用俺搞的毕业作业能有多少毕业哎呦很严毕在你很严的我能不能往你爱的光明啊给点不能给他不能都是很讨厌给我的安安这个今晚就告我你呢你呢给他洗了你吹的卡这怎么敢弄啊你呢呸啊大家看听到准备你找你姑姑说你没戏总理不得来啊安安完了的还安完了的安安弄两口不得比行不啊都是也应该能练一练因为俺的念乎啊你搞练不得干嘛来啊比了可这个你们都不能找你两个练个练个练啊东王啊没你啊没没人了姑爷那东王六岁啊啊你弄没你啊别别搞东王那口我没你啊那没人努力的听见啊哼你忙着

啊，那就走。大姐，家里我一挨不住，那老爷行动，家里我挨住那老爷行动，他没得，没得吧？成，老爷总管留个，没得让你的，是吧？你让你的，没得吧？我都说没得了，嗯，我问人，还有一份来打银，打过两军，打银龙，打银龙打干他，我打过两打银龙，来，你听我讲嘛，还有一打银龙龙，我一下就买打银的，没来啦，从谁拿没有？我你家嘛来你把当年出生那么天文哥们没给办我干路啊我太大的梦我要回来那家伙我太大的黄队跟我讲过把这个太大的我的没有见谁你别搬东西不救他们没把我谁肯定把没有谁来救他们回国干路啊我太大的梦我要回来那老爷好分了找个国家路啊去来呀你就那老爷求了你我不会干路啊给咱来我拿没动啊他总管给你讲了这种可以慢慢的好对甭管买别的讲了听了没看到看来老爷别的好朋友美国经济的都没落下到中国经济的给定那他北向一家我一路没告诉他们来他北向一家我一路告诉他们来干你们来当你老鱼也来他老爷没告诉你也来跟我让你老爷跟老爷我告诉你但是大很家大那老我总你往高你脸过来爬你继续往高你脸爬爬老俩跟我家摸成那个呀那就能是你个那今天老俩跟他老爷老高兴一等一下俺还碰到跟他找你换大背动我拿背动我那个老爷去买你了哎呀会有海里碰见了海岸的碰见了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很运气他老安安你瞧呗那还说那我帮你别的哦今年妈天天好玩国用电影了十几年就别的可以摸给他留我留我他哟搞五万出电厂给我开开开开开开开开没得事情没搞多非得用你的哦我有点不想用你的小搞多了我来赶紧蒙不枉不开不想用你的这样来单挑老鱼做那找子没把你那老天爷我跟美女我们都来你要谁把人救都没人哦那要呢有个靠不放人跳舞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谁在跳舞你都快点了干嘛刚才你比我看中国那我来看你们公人家我公告那要回到人说明一下谢谢东山我竟然被妈带过了说明一下水好水大后老难过水电虽然老爷子要定从两两老爷头去老爷头去南起码在他的公会就我要两个马克听下他好那情况一都没比别耍着的搞天到蒙蒙他们你难哦你难啊蒙回答哦你难大信我信我你认恨我恨我穿上去跟我们信用中啊天门把你谁来呀哦因为现在没钱嘛就好了哦妈没改变很那个烂了嘛不烂了哟就真爱了现在就多了你那天上叫了呢才烂嘛钱嘛就好了妈没改变很那个跟人家不好干烂了嘛不烂了烂了嘛能出的啊不好就不好出的出的不好的出的出的这真有机会人说今天真的跟我跟你我没出的他们也干了就完了看不清楚的话这样讲会有没有我的脸那把呀没有说啥的孟哥你这样敌人他打我敌人我看看你没机会的孟哥几个小伙伴我在黑团的应该老偏向向你搞给人敌人哼还有一胖人来俺们胖人呢给我给我给我哎给我给我给我哎呀呀呀给我给我给我俺俺推磨砸的推磨个给我不是砸的推的那个给我给我给我你们在让我现在来中国的话我们本来没有得到的各位要得到的退下的麻烦要你各位晚上再让我你们能找到安安福的退下的条各位杨安高你连两福的不给那个红红的干红叶白老高天给你们各位什么我们俩非常也好几万卡不定啊干什么难排的都什么样安安福你俩天给他还给我干起不能乐得了你那给你找回来退也能找问问你呀看看你安安多多西啊黄爷坐在给我找反正头发蒙出去光一直不砸他们哎干上去了我去个几个只有

0: 가전처인이니니가편리는소미안하양내도래구래왕는아니지나시후가전모원상어시후근이응우에맞아불러도가전과켜내도래저자전나아유안중아안중아가야가야안안도래아유아유各位中年级哦哎呦因为那老爷去给摩天楼拿过南瓜摩天上面一年半百哎呀上线的门口一年来管理啊拿过南天安来管理啊就那一个天的摩天楼一年来管理啊一年来管理摩一名啊哎呀哎呀不该跟他爬不那里啊找你鬼路呀哎呀那那个乐意来过来我你不该动我动的卡了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那俩老母一来路给找你鬼路呀那里你去找你鬼路这一个给我们听你个给我哦我也会呀假如从退散的把人要你个给我啊我那没怕谁个给我也没说我那有一路高过来了当时有当时会看你不该没个给我刚才就没几百看到叫回到了就能就在那保地我也不懂刚刚也懂刚刚还怕不懂的呀哎保你的鸟大的话这里我懂的跟他们在应啊有多么一动的孩子压力啊才能我想危险啊啊那保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门干坐在那边求了大家中银行带五木豪级带顾客陈金庄哦给他弄个军官一练的一个现在我刚才都有个暗暗号哎呀哎呀那里干我的木军官当啊干我的木兄弟算难听啊这咱也早地回哪边用回哪天的我们本来吹你说你不能那说讲一样说说那个话题还是丢到那去吗丢到你嗯可以俺们做完了还得操还得跑你该下去问着做的你该爬前天我爬你出了那个问题门干写嘴天路注意求路嗯管不了你管了管爬不了你得到听我妈的路再来也能把朋友砸拐没动拐丢的没完我妈干我就动倒面后面的拐抓的我们鬼公公吹你都没黑了不能说僵尸一样他都利用带去搞出来一些犯人去找到狐狸咯欢迎犯人给活了活还有点他呢你能做一些乱成一个活的话找到个可以刚接一送给海都一村来那些太阳也红接一下算了什么天哪送来海都老的干我的母亲安安看看老爷搞我的母亲已经过了顶点了啊你还没打蛋蛋哎呀哎呀你也念过哎呀哎呀国家路花够太阳门我的爱我老爹花给他找国家路花去的你不该喜欢住我老爷修路哎呀你正怕妈也怕你能不能看我管不管你呀你跟我管你呀我没忙了还太晚你不该给我贴了妈不能看我跟我管你呀没我管你没用我怕了不能你呀我比不得面好吃的咖啡再买我老爷我他没了一个了哎呀哎呦你买我老爷我上面一个了还有的天你安安的那个那个那个我要这个的感情还有一个老板他的梦来做他要来两个人你看那个还有那个哎呀哎呀我爱呀我爱呀不那么坑开呀嘛你不那么坑坑坑开呀嘛你没见啊大家都要做退场公务的哟你看你们这样好的哟像安安淡淡的两个就没来动非常的像你我的哟呢都能在找也在找靠给呀上海都能按那一波就你们我在找一下给爬爬那里那样在找一下多少钱的呀啊那那样都可能都可能都可能钱那也太阳够那个还得够那个搞进来还得搞进来尽管那国家多当地呀
1: 不呀老兵海都会见的我晚退晚退晚晚了
0: 孩子要几类模样啊
1: 我爱我爱不能坑没力没亏啊
0: 我哪天我明白了吹你们不能这样

0: y pues yo soy igual y tú ni agona l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1: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 agua因你不亚些你那些国家属些很虚华路之地你能给红烛界古龙的命你人另在乎啊一旦给我妈我们来举着公众之说一改下子问着朝风之开不计谬世如花一些万分之功龙生不必公贵兵公之皇尊为我家这大势力代表都是何作义我哪天哪把你没来了吗天丢了还叫我弄弄你能盖谁给你爬了会贪污的时候三千能帮你你搞地上了哎呀别要问上你别没下来老兵老兵都没地方你都搞出兵了是我的别要别要亲妹子会再去我那就会去那里亲妹子的吗别要站在老兵亲妹子会女熬贪污别要再顾到出名无国天女别要总领先也亲吧弄别要说从你安乐没几万帮到什么贪污怕废物一样我来贪不起我你怎么老爱啊那不爱了我们来换了他就给我们回去给我一别你快点慢我爸爸所以敢改善帝国在你多分片一样我带不再带的车列出山我在高级的名额都都是问我好了都是问我提拔不得我家在哪里在命蓝黄无黄国内两个团队不要攻击美国我亏的经营我体会共患经常问我在命帮助他家人定向家黄国内团队经营亏败来好平静不要真相应了他的困惑带了位爱罗来绿带了位他的位他的关系的好带所以罗来绿共家庭与社所谓都没得罗来绿没得他的关都没得国家一代经营好平静罗宾清朝一说罗太的过目翻进了帮清朝问我在命罗来就带个老你不要说那么应该没给阿妈见到翻进去罗宾罗宾有金色我在那把死我了把死我一死我死我老婆那没阿妈死我已经结果了就把他做了人家建立火好啊会罗宾尊着三年罗帮到哪里你安安心心去用一练过目翻嘛今年三年了算个金庸真假问我在命还有金庸将来是我一再为病我们必然绿魔有关途径是我的人途中我拿这个又卡了哎呀我拿感动金庸将来是我追求到海公红罗青人我为问我在命阔魔的金环三千轮船桨然后三百轮跟着三千三百轮给人练我练金秀英母女在以前的恩恩呢给光我恩最大的恩拆了党会考虑英雄觉得受了那种都能用离婚啊很感动哎呀还是真爱国恩有国有命的先生也会然还有这么大英雄当然了金环团的那种他用红旗国中对面为六岁路华慢人提供我拿下来我叫你好多我让你叫你好多人咬等你哇还有位贪污犯人等你做还有位求诺这些五专家人啪还要还有把那里会试着去关车留你大东西你弄得我好我那种人贪污把这位好的从那阿弟把那不从你家军来阿妈就基本上大爷把这里都说那还要不要老兵咋搞的老兵我干你走我那里话他呢红旗国中地面没给药因为都没得我人都不要我人没给药拍杀的他早已无心梦还都在大西的对面路边我赶紧走火把把我的杀的来怕这边怕了哇还都在那边他无味还都还老在那边你滚了路边你滚了路边你滚了路边没有困我的路边没有我火呀人家都不带我刚去我还老在那背着多些老在那老在我路也都裂了糊涂天大哥背着多些阿子贵还要老一个好反应呢但刚住还老在那出动没

0: 我得去算个算，我的俺们其他事情都没搞翻天，一些的爱，工人就得变个那天呀，你要哪个？罗非要在加路要在一家的罗非，你也应该多话多点话。海洋说他就是我敢不用三百多找海洋有耶，我叫海洋说的他路中大大跑街道他妈所以海洋就我拿给阿公你都爱把你弄起呀，你那得要家是老家你用把你海洋先生你从居家去用去你可留给吗？
1: 没啊没啊，看哪呢你给我找中行大爷那都花把你把老钱都给他有啊，我给他路花钱没得钱啊，不要改那个漂亮挂件来去，你要没马的干活了，来我当乖，我来挨边了，别那样，举重改我，你去外海门了，在海瑞国林大呀，哎，海瑞就往江给你安一通，可以行，你能居然穷怪两个口味，现在有个有名的人，怪又好听，跟跑的提人听，我突然间冬雨节警告两句，心吓到你我，从酒厂里面进门来，是不要回来的。我突然中的女人用光干啥子？第五零万块的你能做到？欢迎你们做俺去干就干，就当我呢，就当当呢，会欢迎都当太阳，我拿着酒壶又推门，你能有啥多？那我还都会欢迎的，把我放那把放那都搞的么？俺很这个老爷不耐烦吗？一块贵嘛？老爷我二七当个别看我说那老么那个的，你听我说嘛？没有，那我从加三万多斤的新布从那不办个，没的，但我这改了新布个，那老爷弄不白的。像你那太阳眼鬼我的么？冬天就是必有老爷负责么？老爷咋大爷都已经被断了？看来太阳眼对我我弄眼了。老爷我那情况三三天了，经常问我在命。太阳眼除了办了家务，现在都良好。过一几有天来必有老爷负责么？多路也摆当，我那老爷在见识到，就要问我在命。路新眼了没风，啥嘛原因？也了，就要问我在命。会做那个干业的哟，三万点三个金，我经常问我在命，就在这好了。海水大年从海工大冒了，跌到福建，搞下来准主结束。
2: 听众朋友，平安海水大年从报上我脑，欢迎闽南隔离收听早海聚落，南阿基再会。

0: 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是我，天天护着我，我是小丹。一拉福州方言最俗，最兴讲普通话，什么俗语？但是一类完全不懂，什么句诶就用诶理解偏差。既然咱阿就你讲了讲这类嘢，最我用诶就好易福州方言俗，听话。当咱阿你说普通话领地带拢，听话就来记，最我学，最我会诶，听东北讲其他两个最好。是表演的你好我，但是福州话带拢一听我，一来就完全不懂了。一句福州方言书店修罗考证，福州话听我，做梦字听闲话，做小狗被那捏狼，大欧可能讲闲话，名水生气负面行业，感恩会诶，少你讲关系多么。真的小丹居那边生活带拢伊上岸列国，方便带人去红。

耶。老虎鲸笑笑讲：我系帮你介绍了句牛，你一定多拎金做那嘢，莫吓我听我。伊来就你讲，我妓院帮你介绍了只句牛，你一定多拎金，伊来吓我，可能恭迎我。如果不想表演两个人这个鹅，那我就会讲两个真天瑞，最佳是将靠地牢的表达。简单区分将靠西人，小小的方言差异，原中呢对大的圆圆好用，所以就来胡椒外都低温的。

0: 希望。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啊、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卫粉砍死的卫玠，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或集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0: 过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Movie Living.
1: Put it there, pal. Damn, you're handsome.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导演大卫阿耶执导，布拉特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布拉特皮特在电影当中饰演的是一名前陆军特种部队的士兵詹姆斯，他和他的战犬奥丁是出生入死的好搭档。如今战争结束，当他们计划安享晚年时，却在阿拉斯加深处意外遭遇坠机事故。这对老搭档必须在环境严苛的极地荒野中互相扶持，为生存而战。
3: This region here is the heart of the beast. Most folks learn that the hard way.
2: 不得不说，布拉德·皮特只是主演名单当中的第二位，因为真正的主角

0: 是那只狗狗 Uber。 他像一个真正的演员，有自己的服装和化妆间，就连皮特都夸赞他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明星。为了拍摄出阿拉斯加的冰原环境，实现沉浸式荒野生存，剧组前往了新西兰南岛和冰原地区，所以影片拍摄的很像荒野求生的纪录片，很多取景地都是无法徒步进入的，只能靠直升机将皮特和狗狗单独空投在陡峭的山脊上。正因为是和警犬搭档拍摄，可以说这部电影就是看他们之间在身体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电影中皮特的台词少得可怜，而他和狗狗之间呢，又有大量的即兴表演，真实而且自然。即使没有语言，感情也是非常的深厚，形同家人。
1: One last mission. We're not gonna die out here.
0: 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见证了人犬羁绊的电影《野兽之心》。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春孙美丽，下期见。
1: It's just you and me, boy.
2: No, you did not.
1: One last mission. I'll get you home.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在龙苏老板，高伯爷，祝我拿爱会料理，过客托血运小狗养看嘛。
3: 一八一哪个？我姨姨讲，那阿福州一地内会料酸，捏碎小事再讲。酸麻豆腐，巨龙清淡，姐妈酸够多。
2: 真哩咖哩哦！
3: 当然是真哩啦。不过啊，多豆腐之身一定多给嘞，蛇太阿扁红内帮。我们阿村路阿那边哦，苏老板边大太车边哦，在乱铁亏被紧济，太吃好灰溜，难不会影响灰溜之路。
4: 嗯，洋洋公园无人，你看那个小区老阿姨店内灰溜酸，手马豆打，那来鬼公园见就搞了，方便不狂暴。
2: 几个月拿灰溜一号，多转距离呀、啊！
4: 姐，你看，就不容易靠灰溜屋搞了那个湖州的空间锻炼，锻炼观赏机，那来半年远就可以空间坐卡车。苏老板变相可再生屋，可以做英文，可以做 A。他还给苏老板跟包容么？就不容易靠灰溜屋，也可以变相苏老酒断酸，气人花乱。
2: 哇，经理说咩搞？苏老板给

0: 贬下一诺。
1: 这样的呀，为了你有一个好彩，有一啦一啦。对于那个你讲，气运贬下了贱；对下去你讲，垃圾给挪，黄金给金结；对下为你讲，解散了土雷，感恩巫女心伴；对国家你讲，节约了巨额；对地球你讲，不可以减少碳排放呢。
2: 讲你好，那个未来人能做好垃圾分类，自己厂儿可回收回收，就你多来为那个有口之舟添福气哟。
3: 外界多我整理了整理高利保来，今仔就找了找，地内回收说。
1: 伊爸，你今日要啊？回流所动起来，可以叫四次倒潮；所弄树老命，可以生内动树腰；所弄一经书，可以体面包搞内我一所你送经书的。伊爸，那个这样垃圾分类真限制，敢送动我？我垃圾分类想为福州那个新时所。
4: 所以冰冰所论在所能见书风和蓝团端一波浪小黑鸡一年四天地修为感谢大家欢迎修好垃圾红雷新时尚优好之招更美好。
5: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6: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6: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魏粉砍死的魏玠，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或集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

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妈妈妈妈，为什么人工智能机器人能听懂我说话呢？
2: 孩子，这就是时代科技不断进步的魔力呀。
1: 很久以前也有这么厉害的科技吗？
2: 哦，那可没有。过去和远方亲人联系靠书信电报，出门远行呢要坐慢悠悠的绿皮火车，工厂车间叮叮当当，大多依靠工人手工生产，想要查阅知识只能泡在图书馆翻阅厚厚的书本。但是你看宝贝，今天不一样了，卫星遨游太空，高铁风驰电掣，智能机器人走进工厂车间，自动化流水线精准高效，咱们动动手机就能连通世界，火星探测器还会帮我们不断地揭开宇宙的秘密。
1: 哇，太神奇了，那将来我也能去探索发明属于我的新东西吗？
2: 当然可以呀。所有伟大的科技创新最初都只是一个小小的好奇疑问，希望你多思考多探索，你的奇思妙想就是未来科技的火种。
1: 耶、yeah, 我要好好学习，去探索更多未知。
0: 守护孩子的好奇心，点亮科创梦想，心怀好奇，勇于探索，开创属于他们的科技未来。

0: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出发。
1: 相同命似我，天天呼救我，我是小丹。一拉呼救婚姻贼婿，贼兴干破弄我什么所愿？但是一来稳重不动。什么主意就用来理解偏差？既然那阿就你讲了讲这类嘢，这我用来找好你胡椒黄元素，听我。都那阿你说普通话领地带拢，听话就来记，这我学，这我会诶。听东北讲吉他那你最好，是表演那你好话。但是胡椒话带拢你听我，一来就稳重不动了。依据胡椒黄元素电修罗考证，胡椒话爱听话，做梦字听闲话，做小狗被那热闹，大澳可能讲闲话，命水生气负面行业，讲我会诶，送你间关系都冇。真的，小丹据那面生活带拢伊送恩列国，换别人带恁去哄机诶。落胡椒笑笑讲。我系帮你介绍了个鸟，你一定多认真做那嘢，莫害我听我。一来就你讲，我妓院帮你介绍了只个鸟，你一定多认真，因为害我可能讲应我。如果不想表演两个人怎个学，那我就会讲，让我真听你，最佳是将靠地牢去表达，简单区分将靠西人，小小的方言差异。云中呢对对，圆圆好红，所以就来胡椒话都得用诶。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后感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这几天节目中，我们在聊古代四大美男，命运最好的当属宋玉。尽管仕途暗淡，却也颐养了天年。潘安最不幸，累及家人被灭了三族。虽然后人说他是被冤枉的，最悲催的当属26岁时被南京魏粉砍死的魏玠，但结局最悲情的还是我们今天讲的兰陵王高长恭。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男都是才貌双绝，或集文学专情之长，但是论文治武功与音律于一身的只有兰陵王高长恭。高长恭出生公元前541年的帝王之家，是河北人，他是北齐文襄帝高澄的第四个儿子。高长恭不仅长得俊俏柔美，而且声音还十分动听。北齐书上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旧唐书音乐志上说他才武而面美。总体来讲，兰陵王有一种阴柔的美，而并非那种崇尚武力的阳刚美。就是因为自己长得太漂亮了，高长恭非常烦恼，担心自己在战场上不能威慑敌人，所以他每次带兵出战时便要戴上面目狰狞的面具。高长恭在战场上是一名永不可挡的战神。兰陵王23岁的时候，他父皇派他去支援邙山之战，高长恭带了500名骑兵冲进敌军，成功解救了被围攻的金庸城，还打得敌人丢盔弃甲。据说一路上30里都是他们所丢弃的东西。兰陵王也因此而威名大振，留下两个经典之说：一是兰陵王上战场都要戴面具；二是诞生了讴歌他的名曲《兰陵王作战曲》，在民间广为流传。据说这个曲子后来传入日本，被格外珍视，奉为正统的雅乐。每逢赛马、象马、射箭等节会，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今天，日本奈良的春日大社《兰陵王入阵曲》依然保留为第一个古典乐舞表演节目。高长恭的一生可以说是建立了赫赫战功，但是就是因为他的功劳太大，威望太高，最后终于被皇帝列为心腹大患。皇帝高伟派人赐给他毒酒，这样一个既长得帅又能带兵打仗的男子，只活了短短的33年，就含着悲愤离世了。

0: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1: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2: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湖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3: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力竭，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0: 户外阳光正好，
1: 路边风景很美，
2: 空气特别清新。
3: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0: 上车喽！上车喽！上车喽！
1: 我是广州的点点，我长大做爸爸之后，可以给我的孩子一起收听《晚安宝贝》。
2: 我是卢薇薇，来自福州，因为《晚安宝贝》，我爱上了神秘的。
3: 我来自杭州市，听《晚安宝贝》3年了。
4: 我是来自内蒙古宝宝，小名叫妞妞，只要他一听见晚安宝贝，马上就把头扭过来。
5: 我是西安周子怡，听晚安宝贝可以帮助我的脑子想问题。
0: 好，都到齐了吗？
6: 到，还有我爱晚安宝贝爱上学的周子怡。
7: 到，
0: 好了好了，到齐了，晚安宝贝大篷车现在出发。
8: 星斗奇闻，赤子奇人，怀念沈从文老师。汪曾祺，沈先生逝世后，傅斯年、张充和从美国电传来一副挽联，字是敬人小楷，一看就知道是张充和写的，词想必也是他拟的，只有四句：不折不从，一词一让，星斗奇闻，赤子奇人。这是嵌字格，但是非常贴切，把沈先生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这位四妹对三姐夫沈二哥真是非常了解。荒芜先生编了一本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写得最好的一篇，我以为也应该是张充和写的三姐夫沈二哥。沈先生的血管里有少数民族的血液，他在填履历表时，民族一栏里填土家族或苗族都可以，可以由他自由选择。湘西有少数民族血统的人，大都有一股蛮劲儿、狠劲儿，做什么都要做出一个名堂。黄永玉就是这样的人。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发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他小时是个顽童，爱游泳，进城后好像就不游了。三姐、师母张兆和很想看他游一次泳，但是没有看到，我当然更没有看到过。他少年当兵，漂泊转徙，很少连续几晚睡在同一张床上，吃的东西最好的不过是切成四方的大块猪肉，煮在豆芽菜汤里。行军拉船，锻炼出一副极富耐力的体魄。20岁冒冒失失地闯到北平来，举目无亲，连标点符号都不会用，就想用手中一支笔打出一个天下，经常为弄不到一点东西消化消化而发愁。冬天屋里生不起火，用被子围起来，还是不停地写。我1946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他在信中说了一些他刚到北京时的情形，同时又叫三姐从苏州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我。他真的用一支笔打出了一个天下。

个只读过小学的人，竟成了一个大作家，而且积累了那么多的学问，真是一个奇迹。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时，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儿。一个时期，沈先生每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写东西不是很快的，从来不是一挥而就。他年轻时常常日以继夜地写，他常流鼻血，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怕人。有时夜间写作静止昏倒，伏在自己的一滩鼻血里，第二天才被人发现。我就亲眼看到过他的带有鼻血痕迹的手稿。他后来还常流鼻血，不过不那么厉害了。他自己知道并不惊慌，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自如，若不经意，但都是苦心雕琢出来的。编程一共不到7万字，他告诉我写了半年。他的这篇小说是国文周报上连载的，每期一章，小说共21章，21×7等于147，我算了算，差不多正是半年。这篇东西是他新婚之后写的，那时他住在达子营，巴金住在他那里，他们每天写，巴老在屋里写，沈先生搬个小桌子在院子里树荫下写。巴老写了一个长篇，沈先生写了编程。他称他的小说为习作，并不完全是谦虚。有些小说是为了教创作课给学生示范而写，因此试验了各种方法。为了教学生写对话，有的小说通篇都用对话组成，如《若莫医生》，有的一句对话也没有。《月下小景》却是为了履行许给张家小五的诺言，写故事给你看而写的。同时，当然是为了试验一下讲故事的方法。这一组故事明显地看得出受了《十日谈》和《1001夜》的影响，同时也为了试验一把把《六朝易经》和口语结合的文体。这种试验后来形成一种他自己说是文白夹杂的独特的沈从文体，在40年代的文字中尤为成熟。他的亲戚语言学家周有光曾说，你的语言是古英语，甚至是拉丁文。沈先生讲创作不大爱说结构，他说是组织。我也比较喜欢组织这个词，结构过于理智，组织更带感情，较多作者的主观。他曾把一篇小说一条一条地裁开，用不同方法组织，再看哪一种形式更为合适。沈先生爱改自己的文章，他的原稿一改再改，天头地角页边都是修改的字迹，蜘蛛网似的，这里牵出一条，那里牵出一条。作品发表了改，成书了改，看到自己的文章总要改，有时改了多次反而不如原来的，以致三姐后来不许他改了。沈先生的作品写得最快最顺畅，改得最少的只有一本《从文自传》。这本自传没有经过冥思苦想，只用了3个星期一气呵成。他不大用稿纸写作，在昆明写东西是用毛笔写在当地出产的竹纸上，自己折出印子。他也用钢笔沾水钢笔，他抓钢笔的手势有点像抓毛笔，这一点可以证明他不是洋学堂出身。长河就是用钢笔写的，写在一个硬面的练习簿上，直行两面写。他的原稿字很清楚，不潦草，但写的是行书，不熟悉他的字体的排字工人是会感到困难

他晚年写信写文章爱用秃笔淡墨，用秃笔写那样小的字，不但清楚而且顿挫有致，真是一个功夫。他很爱他的家乡，他的湘西湘行散记和许多小说可以作证。他不止一次和我谈起棉花坡，谈起枫树坳，到秋天满城落了枫树的红叶，一说起来不胜神往。黄永玉画过一张凤凰沈家门外的小巷，屋顶墙壁颇凌乱，有大朵大朵的红花，不知是不是夹竹桃，画面颜色很浓。

还没有大变样。家乡人闻之，沈从文回来了，简直不知怎么招待才好。他说他们为我捉了一只锦鸡，锦鸡毛羽很好看，他很爱那只锦鸡，还抱着它照了一张相。后来知道竟做了他的盘中餐，对三姐说真煞风景。他在家乡听了傩戏，这是一种古调犹存的很老的弋阳腔，打鼓的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他对年轻人打鼓失去了旧范很不以为然。沈先生听了说，这是楚声，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沈先生80岁生日，我曾写了一首诗送他，开头两句是犹及回乡听楚声，此身虽在总堪惊。端木蕻良看了这首诗，认为犹及二字很好，我写下来的时候就有点觉得这不大吉利，没想到沈先生再也不能回家乡听一次了。他的家乡每年有人来看他，沈先生非常亲切地和他们谈话，一坐半天。没有同乡人来了，原来在座的朋友和学生就只有退避在一边听他们谈话。沈先生很好客，朋友很多，老一辈的有林载平、徐志摩，沈先生提及他们时充满感情。没有他们的提携，沈先生也许就会当了警察，或者在马路旁边瘪了。我认识他后，他经常来往的有杨振深、张奚若、金岳霖、朱光潜朱先生、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争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杨先生有一次托沈先生带信，让我到南锣鼓巷他的住处去，我以为有什么事，去了只是他亲自给我煮一杯咖啡，让我看一本他收藏的姚芒赋的册页。这册页的芯子只有火柴盒那样大，横的是山水，是极富金石味的墨线沟轮廓，设极重的青绿，真是妙品。杨先生对待我这个初露头角的学生如此，则其接待沈先生的情形可知。杨先生和沈先生夫妇曾在颐和园住过一个时期，想来也不过是清晨和黄昏到后山斜趣园一带走走，看看湖里的金丝莲，或写出一张得意的字来，互相欣赏欣赏，其余时间各自在屋里读书做事，如此而已。沈先生对青年的帮助真是不遗余力，他曾经自己出钱为一个诗人出了第一本诗集。1947年，诗人柯源的父亲故去，家中拉了一笔债，沈先生提出卖字来帮助他。《议事报》登出沈从文卖字的启示，买字的可定出规格，而将价款直接寄给诗人。柯源1980年去看沈先生，沈先生才记起有这回事。他对学生的作品细心修改，寄给相熟的报刊，尽量争取发表。他这辈子为学生寄稿的邮费加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抗战时期通货膨胀，邮费也不断涨，往往寄一封信，信封正面反面都得贴满邮票。为了省一点邮费，沈先生总是把稿纸的天头、地头、页边都裁去，只留下一个稿芯，这样分量轻一点儿。我在昆明写的稿子几乎无一篇不是他寄出去的。1946年，郑振铎、李建吾先生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沈先生把我的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寄去，这两篇稿子写出已经有几年，当时无地方发表，稿纸是用毛笔楷书写在学生作文的绿格本上。郑先生收到，发现稿纸上已经叫毒虫蛀了好些洞，使他大为激动。沈先生对我这个学生是很喜欢的，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空袭，他们全家有一阵住在成贡新街，后迁跑马山桃园新村。沈先生有课时进城住两三天，
他进城时我都去看。

他交稿子，看他收藏的宝贝借书。沈先生的书是为了自己看，也为了借给别人看。借书一吃，还书一吃，借书的痴子不少，还书的痴子可不多。有些书借出去一去无踪。有一次晚上，我喝得烂醉，坐在路边，沈先生到一处演讲回来，以为是一个难民生了病，走近看看是我。他和两个同学把我扶到他住处，灌了好些艳茶，我才醒过来。有一回我去看他，牙疼，腮帮子肿得老高。沈先生开了门一看，一句话没说，出去买了几个大橘子抱着回来。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过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兄弟姨姨，他们都很高尚清白，无丝毫庸俗习气，无一句粗鄙言语。他们都很幽默，但幽默得很温雅，一家人于钱上都看得很淡。沈从文文集的稿费寄到9000多元，大家开过家庭会议，又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10000，寄到家乡办学。沈先生也有生气的时候，也有极度烦恼痛苦的时候，在昆明，在北京，我都见到过，但多数时候都是笑眯眯的。他总是用一种善意的含情的微笑来看这个世界的一切。到了晚年，喜欢放声大笑，笑得合不拢嘴，且摆动双手做事，真像个孩子。只有看破一切人事成除，得失宠辱全置度外，心地明净无渣滓的人，才能这样畅快地大笑。沈先生50年代后放下写小说散文的笔，改业钻研文物，而且钻出了很大的名堂。不少中国人、外国人都很奇怪，是不奇怪。沈先生很早就对历史文物有很大兴趣，他写的关于展子前游春图的文章，我以为是一篇重要文章，从人物、服装、颜色、式样考定图画的年代和真伪，是别的鉴赏家所未注意的方法。他关于书法的文章，特别是对宋四家的看法，很有见地。在昆明，我陪他去六街，总要看看市招，到裱画店看看字画。昆明市政府对面有一堵大照壁，写满了一壁字，字有7-8寸见方大，用2寸掺一点北魏造像题记笔意，白墙蓝字，是一位无名书家写的，写得实在好。我们每次经过都要去看看。昆明碰碰撞撞都可见黑漆金字抱住楹联上前南园的4方大言字，也还值得一看。沈先生到北京后极喜欢搜集瓷器，有一个时期他家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贵的旧瓷器，只是不配套，因为是一件一件买回来的。他一度专门搜集青花瓷，买到手过一阵儿就送人。西南联大好几位助教研究生结婚时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或酒杯。沈先生对陶瓷鉴赏极精，一眼就知是什么朝代的。一个朋友送我一个梨皮色釉的粗瓷盒子，我拿去给他看，他说元朝东西民间窑。有一阵儿搜集旧纸，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的、豆绿的、水红的，触手细腻到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极了。至于剪纸、高丽发尖，那是凡品了。在昆明搜集了一阵子耿马漆盒，这种漆盒昆明的地摊上很容易买到，且不贵。沈先生搜集器物的原则是人器我取。其实这种竹胎的漆，红黑两色漆，刮出极繁复而奇异的花纹的圆盒是很美的，装点心、装花生米、装邮票杂物均合适，放在桌上也是个摆设。这种漆盒也都陆续送人，客人来坐一阵儿，临走时大都能带走一个漆盒。有一阵儿研究中国丝绸，弄到许多大藏经的封面，各种颜色的都有，宝蓝的、茶褐的、肉色

的花纹也是各式各样。沈先生后来写了一本《中国丝绸图案》，有一阵儿研究刺绣，除了衣服裙子，弄了许多的扇套、眼镜和香带。不知他是从哪里寻摸来的，这些绣品的针法真是多种多样。我只记得有一种绣法叫打子，是用一个丝线疙瘩缀出来的。他给我看了一种绣品叫七色晕，用七种颜色的绒绣成一个团花，看了真叫人发晕。他搜集研究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消遣，而是从中发现证实中国历史文化的优越这个角度出发，研究时充满了感情。我在他80岁生日的时候写给他的诗里有一联：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这全是纪实。沈先生提到某种文物时，时常是赞叹不已。马王堆那幅不到1-2重的纱衣，他不知说了多少次。刺绣用的金线，原来是盲人用一把刀全凭手感就金箔上切割出来的，他说起时非常感动。有一个木俑1尺多高，衣服非常特别，上衣的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红色，下长正好相反，一半是红，一半是黑。沈先生说，这真是现代派，如果照这样式做一件时装，拿到巴黎去，有一个长身细腰的模特穿起来，到表演台上转那么一转，准能把全巴黎都震了。他平生搜集的文物，在他生前全部分别捐给几个博物馆、工艺美术院校和工艺美术工厂，连收条都不要一个。沈先生自奉甚薄，穿衣服从不讲究。他在《湘西散记》里说，他穿了一件细毛料的长衫，这件长衫我可没见过，我见他时总是一件洗得褪了色的蓝布长衫，夹着一摞书匆匆忙忙地走，解放后是蓝卡其布或是迪卡的干部服，黑灯芯绒的懒汉鞋。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他穿在身上说是很暖和，高兴得像个孩子。他吃得很清淡，我没见他下过一次馆子。在昆明，我到文林街20号他的宿舍去看他，到吃饭时总是到对面米线铺吃一碗1角3分钱的米线，有时加一个西红柿打一个鸡蛋，超不过2角5分。三姐是会做菜的，会做8宝糯米鸭炖在一个大砂锅里，但不常做。他们住在中老胡同时，有时张冲和骑自行车到前门月盛斋买一包烧羊肉回来，就算加了菜。在小杨宜宾胡同时，常吃的不外是炒四川的菜头、炒茨菇。沈先生爱吃茨菇，说这个好，比土豆格高。他在自传中说他很会炖狗肉，我在昆明、在北京都没见他炖过一次。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亚荣家去，先来看看我，我让他过一会儿来吃饭。他带来一卷画，是古代马戏图的摹本，实在很是精彩。他非常得意地问我的女儿，精彩吧？那天我给他做了一只烧羊腿、一条鱼，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称道，真好吃。他经常吃的荤菜是猪头肉。他的丧事十分简单，他凡事不喜张扬，最反对搞个人的纪念活动，反对半生作寿。他生前屡次嘱咐家人，他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但火化之前总要有一点仪式。新华社消息的标题是沈从文告别亲友和读者，是合适的，只通知少数亲友，有一些敬仰他的人是未接通知自己去的，不收花圈，只有约20个布满鲜花的花篮，很大的白色的百合花、康乃馨、菊花、苍兰。参加仪式的人也不带纸质的白花，但每人发给一支半开的月季，行礼后放在遗体边，不放哀乐，放沈先生生前喜爱的音乐，如贝多芬的悲怆奏鸣曲等。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进他身边看着他，
九九。

又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的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沈先生家有一盆虎耳草，种在一个椭圆形的小小钧窑盆里，很多人不认识这种草，这就是边城里翠翠在梦里采摘的那种草，沈先生喜欢的草。

0: 近你的时候，你毫无察觉那样的专注。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张居正有着天使与恶魔这两面，他也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一个孤独的英雄。请听由陈杰播讲的《明朝宰相》。
3: 书接上回，金学增来到荆州税关之后，开始

查这些账，可是在账面上没看出毛病，他就开始思考从哪儿下手呢。你看这天哪，荆州税官有个老秦杂工给他透露点消息，说是原来有个李大人，他了解这里的实情。那么他这天就来到李顺的家，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的家非常寒酸，他心里就合计，一个七品县令这日子怎么过得这么穷呢？看来这个官是个清官。他进到李顺的家一看，李顺一大早跪在他夫人面前给他夫人做竹帘，他夫人拿着鸡毛掸子还指挥着李顺。当李顺听说金大人来访，他很吃惊，京城的邸报上已经介绍了金学增这个官员的处人处事。对这个金学增，他多多少少了解一些。再说金学增就感觉到挺纳闷，哪有一个大老爷们儿一大清早给老娘们揉脚的，这哪是男人干的活啊。这李顺就笑了，哎，金大人您有所不知。紧接着他就解释了一番，这一解释金学增都听入迷了。原来这李大人他是保定府的人，从小是个穷秀才出身，因为家境贫寒，虽然书念得很好，但是没有考取功名。后来经过老家一个官员介绍，到荆州衙门当了一名小差官，这一干就是20多年，衙门各个部门的事儿他都了解，也都干过，从钱粮师爷到刑命，所有的公务他都非常熟悉。从隆庆3年开始，他就调到了荆州的税官，给荆州税官就是那个荆州府的同知当帮办，同时还管着账。后来这些账目就归宋师爷管，他就把这些事儿交出去了。但是这个李顺，你别看表面憨憨厚厚特别的实在，其实心里边比谁都明白，所有这些税官的堂官每天干什么他都了如指掌，不过他从来不过问。要是碰到一些具体业务上的事儿，他是有问必答，办起事儿丁是丁卯是卯，非常认真。就因为李顺办事认真，每一届堂官对他都非常器重。前年吏部从这些年头多的吏员当中选几个县令，他呢是独占鳌头当了原县的县令。因为李顺办事认真，再说不贪不贿，和其他那些狱吏比起来，他过日子过得就比较紧巴。再说这个北方人20多岁没吃过鱼，当他第一次来到荆州府尝到那长江新鲜的鱼，他放在嘴里边说了一句话把大伙都逗乐了。他说这鱼的味道比他家的馒头好吃多了。这个笑话在衙门里就流传开了。每当宴会上吃鱼，大伙就问他，李师爷，这道菜比不比你家的馒头好吃啊？李顺是一听一笑，什么也不说。按理说在衙门里当差那也是个体面人，娶个媳妇儿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但是李顺这个人非常老实，风月场上的事儿他都躲着，一直到30多岁才品尝到洞房花烛夜的乐趣。他娶这老婆是个老教书先生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李延凤。李延凤这个女人，她和李顺过日子过的时间长了，她就觉得李顺特别窝囊。再说她跟李顺结婚的时候，
李顺一年的

0: 俸银，也就是12两银子，后来调到税官，这级别提上来了，俸银加了6两，加在一块儿也就是18两银子。除了这笔正常的收入，李顺一点别的生财之道也没有。你看其他那些官员，家家都是吃香的喝辣的，可是自己家的门冷冷清清。这李延凤经常就抱怨这个李顺太窝囊，这官当的没意思。李顺一看别人家的老婆，你看那金银首饰每年都换新的，可是自己老婆3、5年也难换一次。再说人家的老婆时兴的花不样，经常的买回家里边给自己夫人穿，可是自己从来不买新鲜的，心里边确实感到过意不去。就这样啊，他也不抱怨，照样守着一份清正的工作。那些不义之财他是一点不贪。就说有这么一天，有这么一个外地来的商人，听说这李大人管账，哎呦，这管账可是很重要的一环呐，就拿了200两纹银来贿赂贿赂这个李大人。来到家里边，李大人一看，哎呦，不认识，您是哪儿的？哎呀，李大人啊，可别见外，我是外地来的，到这人生地不熟。你看看，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个礼盒。李大人，很想跟您交个朋友，今后请您多关照关照。我就这点意思。哎呀，那可不行，咱们既无交情也没仇恨，你要是做买卖你就做正当的买卖，可是你要扯这套啊，那可不行。如果你非要把钱给我留下，我明天就把它交到府衙。就这么着，把人家送礼的给打发走了。结果送礼的憋了一肚子气，把这笔钱送给赵谦了，事儿照样办了，李顺什么也没得到。人家背后还骂他李顺狗屁不是。可是他媳妇儿必定是女人，有些事儿就不理解。哎，我说李顺呐，你这人怪不怪呀？都说官不打送礼的，可你倒好，把人家打发走了。你看那个礼盒子起码也得有100两银子。可是李顺跟他媳妇儿可不这么说。哎呀，我说夫人呐，您可不知道啊，这当官要是受贿，就像女人当婊子，一旦要是失了足，你想再改改不过来了，因为你已经上了贼船了，想下来那可不容易了。这句话听完，把他媳妇说的脸都红了。
1: 连凤她毕竟出身于书香门第，觉得丈夫虽然笨一点，但是说出这个理儿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也信奉恶有恶报，是善有善报。可是啊，一看自己家过的日子很寒酸，他就经常发牢骚。有一次两口子订了一个合同，你不在家的时候这礼盒子我可以退回去，但是我跟你可不能白受穷，你李顺必须给我来一个补偿。李顺一听，补偿？两口子补偿什么？这么着吧，我退一次礼金，你就给我做一次足疗，咱俩就算扯平了。李顺觉得老婆这种恶作剧不好接受，但是转念一想，行了，只要老婆不胡搅蛮缠，不收人家的礼，这种事又算什么呢？我给他做足疗，首先让他享受舒服，我还练练我手上的按摩功。再说大丈夫连死都不怕，还怕给老婆做足疗吗？一咬牙，

0: 就把这事儿答应下来。从打那次之后，退一次礼盒，他就给他太太做一次足疗。前两天，李顺因为公事从远回到荆州来述职，在家里住了几天。昨天晚上，又有一个人带着贵重的礼金来到他家，结果被他给撵出去了。这时候夜已经深了，夫妻俩还得上床快活一番，连凤就把这个事儿忍了。今天一大早，李顺要回到原县，这连凤想起这件事儿了。
1: 哎，李顺，你今儿想走啊？那可不行，你想逃过这次足疗，那是一点门也没有。
0: 这李顺一看，好好好，我给您做一次足疗。做完足疗，你可得让我上路。就这么着，被金学增给撞见了。听完了这段故事，金学增心里边很不是滋味。再说这个李顺已经40多岁的年纪，可能小时候家里边穷，挨过饿，营养不良，发育就有些不正常，身子长得特别矮小，根本就不像一个北方人。你看他尖下巴壳，留着一绺胡须，稀稀拉拉的，但是这双眼睛特别有神，透出了光芒，深沉有力的目光。金学增心里边对他就产生了几分敬意。
1: 哎呀，金大人，
0: 于是一到荆州就听说您的大名，早就想跟您结识结识。咱们前文书已经说了，李顺对这位金学增一点都不陌生，官场上所有的人都知道金学增受到李太后的嘉奖，李太后对他特别有好感。今天这位金学增一大早登门拜访李顺，李顺很纳闷，这位金大人一大早跑到我家里干什么？金大人，这么早找我有事？实不相瞒，我是为税官的事来找您。税官的事儿？李顺眼珠子滴溜溜一转，听说金大人一来，就一头扎到账房里，查出什么情况了吗？我查完了，在账面上基本上都是平的，没什么问题。说这话，金学增从袖口里边摸出几张纸。李大人您看看，这是历年来欠银的情况。李顺接过来翻看了一遍，上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人的姓名，榷场税、交易税、田亩税，还有降班税，那税种之下写的是明细，什么张三欠几两银子，李四欠几吊钱，写的都非常明白。底下有一个总数字，是历年积欠总额32万4700两银子。李顺把清单交给金学增，金大人，您可真是查账的高手，把税官这本账您全翻遍了，您可比您的前任能干活啊。金学增听出来了，这话里边有话，我的前任来的时候，您不也在税官管账吗？
1: 那位李大人来的时候，我已经办完了手续，没跟他共过事。金学增听完马上就问了一句，
0: 我今天来有一件事儿，特意想问问您，您在税官管了3年账，为什么没想到要把这账清理一下呢？金大人，我一个小小的帮办有多大的胆子，我怎么敢冒这个险？再说您就是把账查清了，又有什么用呢？金大人，

0: 在京城做的那些事，下官在邸报上都看到了。您实心为朝廷办事儿，下官心里边佩服您，只是千不该万不该，您不应该到荆州来当这个税官呐。荆州税官去年征税在全国税官倒数第一，巡税御史被撤职了，这个邸报你已经看到了。金大人，您难道就没想到您的前任为什么落到这个下场？金学增一听脸就沉下来了。我怎么没想到？不来不知道，我一来吓一跳。这荆州城虽小，但是要想做点实事，比在京城还难呐。哼，哎呀，金大人，您才来几天儿，这叫什么您不知道吧？这叫荆州城庙小妖风盛，好人少坏人多，水浅王不多。我说金大人呐，您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李大人，那可不成，我已经在来的时候跟首府立过军令状，大丈夫做事怎么能半途而废呢？李顺做梦也没想到这个金学增比他还犟，心里边暗暗的高兴。在税官三年，他对这些内幕了如指掌，只是苦于自己权职太小，他根本没有资格处理这些事儿。他一直想盼着北京来一个非常有力度的官员捅这个马蜂窝，但是啊，他多个心眼儿，他是故意给金学增泼点冷水。金大人，事有可为可不为的，荆州税官之事便是不可为者，你何必要置这口气呢？金学增一听李顺跟他要耍滑头，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大喊一声：大胆李顺！
1: 哎呀，下官在。
0: 李顺根本没防备金学增跟他翻脸，他刚要跪下，要知道金学增可是四品大员，李顺是七品大员。就在这功夫，金学增用手指着他鼻子：李顺，本官今天来是向你探讨探讨税官欠税的事，你要是再不配合，本官就给皇上上本子参你。李顺一听这话，他笑了，根本没在乎，嗨，要参就参。说完一甩袖子起身要牵那毛驴回远安县了。金学增赶紧把他拦住了：你话没说完怎么能走呢？哼，你不是要参我吗？啊，李大人，那是我一时的气话。来来来，我今天呢给您做做足疗。我来到荆州就想见您，希望您帮我把税官这层纸捅破。金学增说完，你看他往地上一跪，用手就扒李顺的脚，就这个动作正好让李顺老婆看见了，因为他从屋里边端着饭菜出来了，一看到这情景笑的是前仰后合。哎呦，这老爷们给老爷们做足疗，这可是一件好美差呀。你再看金学增从地上爬起来，哎呀，嫂夫人，听李大人讲，这做足疗可以练手上的功夫。再说李大人有很多病，就是给您做足疗，做好的，我今天也给李大人做一做足疗，我身上也有很多的病，我就是来为我治病才给李大人做足疗。行了行了，这足疗你也别做了，一大早你们谁也没吃饭，

0: 先到餐厅吃点饭吧。说句实在话，李顺的老婆还真就是非常通情达理，一看两个老爷们儿在外边说话，他就把早饭准备好了，然后他就把这两位大老爷们儿让到了餐厅。李顺和金学增这功夫肚子里边还真就饿了，金学增也不客气，好吧，那就先吃一口便饭吧。两个人说话之间就来到了餐厅。实际李顺家的餐厅是特别简陋，有一个小条桌子，四把椅子。那年头啊，男人吃饭女人可不能上桌，得在边上伺候着。金学增一看，哎呦，今儿个还真就有几样好菜。你看看，有一盘长江产的鲜鱼，还有一盘啊河虾，这河虾挺新鲜，还有一盘青菜，另外那盘啊就是酱干子，也就是豆制品。这四个菜可比知府赵谦那四个菜强多了。你看人家这四个菜，要河鲜有河鲜，要青菜有青菜，还有高蛋白的酱干子。菜端上来之后，给两个人盛上了米饭。这时候金学增也没客气，端起碗就吃起来了。在吃饭的时候，李顺看了看金学增，一看这人是个好人。金大人，你既然想捅这个马蜂窝，下官跟你说几句真心话，你可千万不要大蛇被蛇咬啊。金学增听到这儿啊，他恍然大悟，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功夫得到一个消息，金学增是飞来横祸。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用一个屏幕隔两处时光，蔷薇异画馆。
1: Put it there, pal. Damn, you're handsome.
2: 欢迎光临蔷薇映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导演大卫阿耶执导，布拉特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布拉特皮特在电影当中饰演的是一名前陆军特种部队的士兵詹姆斯，他和他的战犬奥丁是出生入死的好搭档。

0: 如今战争结束，当他们计划安享晚年时，却在阿拉斯加深处意外遭遇坠机事故。这对老搭档必须在环境严苛的极地荒野中互相扶持，为生存而战。
1: This region here is the heart of the beast. Most folks learn that the hard way.
0: 不得不说，布拉德·皮特只是主演名单当中的第二位，因为真正的

0: 为了拍摄出阿拉斯加的冰原环境，实现沉浸式荒野生存，剧组前往了新西兰南岛和冰原地区，所以影片拍摄的很像荒野求生的纪录片，很多取景地都是无法徒步进入的，只能靠直升机将皮特和狗狗单独空投在陡峭的山脊上。正因为是和警犬搭档拍摄，可以说这部电影就是看他们之间在身体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电影中皮特的台词少得可怜，而他和狗狗之间呢又有大量的即兴表演，真实而且自然，即使没有语言，感情也是非常的深厚，形同家人。今天为你推荐的就是一部见证了人犬羁绊的电影《野兽之心》。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下期见。
1: It's just you and me, boy.
2: No, you did not.
1: One last mission. I'll get you home.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

0: 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1: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2: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舟欢迎您。

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

0: 活新技能。这一刻，从福州出发。
1: 相同命生我，天天呼救我，我是小丹。一来呼救方院贼婿，贼兴敢破弄我什么所愿？但是一来稳重不动，什么句诶就用诶理解偏差。既然那阿就你讲了讲这类嘢，贼我用诶就好易呼救方院婿，听我。都那阿你所破弄我领地带拢，听话就来记，贼我学，贼我会诶。听东北跟其他人的最好，是表演人的好话。但是呼救我带拢一听我，一来就稳重不动了。一句呼救方院书店修罗靠近，呼救我爱听我，做梦之听应我，做小狗被人一老，大欧可能供应我，命水生气负面行业，感恶会诶，送你间关系都冇。真的小丹据那面生活带拢伊送恩列国换边的人去哄机诶。老虎椒笑笑讲，我帮你介绍了个鸟，你一定多认真做那嘢，莫害我听我。一来就你讲，我妓院帮你介绍了只个鸟，你一定多认真，因为害我可能供应我。如果不送表院两个人整个鹅，那我就会讲娘哦，真听锐，最佳是将靠地牢的表达。简单区分将靠西人，小小的方院差的，原中呢对待圆圆好用，最就来呼救我的都得用的。

0: 个屏幕，跟两处时光，蔷薇玉画馆。Movie
1: Living. Put it there, pal. Damn, you're handsome.
2: 欢迎光临蔷薇玉画馆，我是你的电影推荐官孙中孙美丽。今天为你推荐的是由导演大卫阿耶执导，布拉特皮特主演的电影《野兽之心》。布拉特皮特在电影当中饰演的是一名前陆军特种部队的士兵詹姆斯，他和他的战犬奥丁是出生入死的好搭档。如今战争结束，当他们计划安享晚年时，却在阿拉斯加深处意外遭遇坠机事故。这对老搭档必须在环境严苛的极地荒野中互相扶持，为生存而战。
3: This region here is the heart of the beast. Most folks learn that the hard way.
2: 不得不说，布拉德皮特只是主演名单当中的第二位，因为真正的主角是那只狗狗 Uber。 他像一个真正的演员，有自己的服装和化妆间，就连皮特都夸赞他才是这部电影真正的明星。为了拍摄出阿拉斯加的冰原环境，实现沉浸式荒野生存，剧组前往了新西兰南岛和冰原地区，所以影片拍摄的很像荒野求生的纪录片，很多取景地都是无法徒步进入的，只能靠直升机将皮特和狗狗单独空投在陡峭的山脊上。

正因为是和警犬搭档拍摄，可以说这部电影就是看他们之间在身体上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挑战。电影中皮特的台词少得可怜，而他和狗狗之间呢又有大量的即兴表演，真实而且自然，即使没有语言，感情也是非常的深厚，形同家人。

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京时间两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亲，公共场所蹭 WiFi 时可别让个人信息裸奔哦，记住哦，陌生链接不点，免费 WiFi 慎用，密码呀要设成字母加数字，软件更新也得及时做，网络安全无小事，转发提醒家人朋友，守护幸福靠大家嘛。

0: 北京时间三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2: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史、2200多年建成史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0: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2: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0: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2: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3: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滚头歇干净净，
1: 色波明确带去，再一点离婚风采，
0: 走海缺盐，明确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走海缺盐，多谢时间的了，为大家播送的是中波明确甘露水第三波。

起前来品饮一杯。

0: 很好，那给我听。
1: 究竟漂亮一阵老百姓，我看是大
0: 为何用难了
1: 你呀、
0: 用难了

0: 为何以玄修看我冠旧天就说还无见怪
1: 丢丢看到无力的应定中天堂心地
0: 为何取港心中跟谁与何
1: 我懂丢论走哪懂何我为大所迷定天流可为迷
0: 定谁与何
1: 迷定之我不通于其金座马路托那丢台一非小迷定于其地不出不要可为那定生
0: 那吕梦心在如何
1: 过去出生顿时有心无过去完顿被该干了秘籍秘籍
0: 这曲刚漏火
1: 漏在漏在哟、
0: 你今朝如何
1: 黄花生尊
0: 不离今朝君红于何
1: 不谁了了
0: 为何难道不对一黄今朝流离共偶吗
1: 就是某些有对他之爱吧
0: 为何某些有结团之心
1: 就是蓝大广告论修不断我大有一嘴欢笑
0: 正合无碍
1: 就是天
0: 未欢天

0: 大月御经济大当
1: 看恰台尽量再看得多一不对手几日不一和共同的贵国贵内
0: 不大公牛英会多么令大爱动物借杯酒你爱与救星弟弟
1: 和贵国国天灵
0: 弟弟
1: 和国天

0: 过年，如今何心过年，要走我东屋叫客，你好，唐元大爷奉请过年。
1: 好好好，孙老辈叩头万岁，与大之岁祝意迎和，如今得回公公侯，黄花逍遥居。

0: 难，为我乃多愁的心思，我道爷啊是谁哦？
1: 我不但是谁的心，更要亲你之意。
0: 哈哈，我的不才，那个乱世甘霖也爱与地平。
1: 来在我就
0: 哼，顺着你的心口这样去奉献阿成正太后应尊，
1: 那不过小便宜宜。
0: 可平来应过吗？怪害这么大，
1: 那谁已经受害了？
0: 外头你去给东面前的万的国托托约定叫平不带送过
1: 谁呀？就是你他要高明。
0: 哼，所以不定你在冲一那就广恩去给
1: 哦你呀
0: 托托去给受封的谁一一定说很错误的这个就在军中去黑军军把军军管理把军务都逃得不黑欢心。
1: 哈哈哈哈哈哈有请天爱去你必须有来顺天地道拉错在阴险黑度也不黑后悔才难中心就请大我一阵受到一级寒冬之气老北何在甘愿

0: 人病就苦心痛。阿妹夫，我那里就好些了，我切莫动静啊。
1: 哦，来贼就好些了。
0: 就好些了。
1: 就是那孟道宏挂杯尊主一我二皇立堂御后
0: 孟婆你也有去啊嘿
1: 就请请
0: 孟婆请

在中天做大义。

0: 动呐、啊，
1: 有何不动？
0: 快应快语，弟兄之计。
1: Yeah.

0: 车开的路，你到天我把左边谁给就
1: 俺接住攻头目
2: 是打金军后队
1: 主官带水不好

0: 做兵不去刀中，再去做工强悍。哎，
1: 我那一句既在修水，何必对江修怪呀？
2: 从今天起，必须老天论才。
0: 哎呀，那错了，京东精兵，我是我要把天台之修主公去水去东小康。哦，
1: 老是我，就是说不我，也是无患呐。
0: 主公，我带水何应担当？
1: 主公。马中堂就要朱家先生与关端之段之道，不被当要。
2: 你关端大官仔不可不得。
1: 哈哈哈！与我师弟师打，师意不得土根去。
0: 我可受开金针未错，主公，我从这段马中国托
1: 精神啰嗦。叫得老土兵计较，何必与处对将笑过来呀？
2: 混账差，同我将一话兵客计较，他等天机多处机笑。
1: 难大大秃头之妖，大我算他索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0: 本朝世间情景，
1: 十八名曲带戏，经典李黄风采。
0: 左海曲演，名曲云送。
2: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广告以后欢迎大家给你收听左海曲演。谢阿我请云说名曲赶路时。
3: 出动就要朱家先生与关端之作地道，不备当应。
4: 你关天大官仔不可不得。
3: 哈哈哈！因我师弟，师打师意不得土根去。我怎么受害金针未脱？主公，老头叫断马撞高头。

0: 在啰嗦。天色啰嗦，今朝要拿醉乌敲做座，照啲老徒兵计调，何必要处对镜笑怪呀？
1: 混账差，同我这位华兵客计调，他等天机多处机笑。
0: 烂大大秃头精哟，待我询问他说明。是我不我花费今朝，只是工作叫我分心不下。
1: 胡公姑爷，公子今夜且与亲弟且催女友破地大礼，给家财与公大公去请，且我算计。
0: 烂大鬼，大爷多知，老辈无碍奸计，这大哥大与我后安全可以动佢。胡英要求令老辈暂时红兵，说老辈见事杀多，胡英不在干水河街，北大叫做蒙恩不清。
1: 混蛋破头去不累金娘，
0: 宋元达周水领队不是这说，胡的子一拉不作，胡英不被以我为你。
1: 混在菜，且自家公家不为我供应群，不要带在风口汉在电灯上哦。令命千古，请我三思三算。
0: 请我和东京
1: 本场待孽后患。
0: 谁告诉我，今朝王为谁调来家暴公子，谁会推我回去？
1: 你何妨大嫂啊？
0: 喂，干！你见在那东边面前与所望而苦，我公孙正人回书一串，长大的玉石书，这乃公言与立言，玉言狂魔在前，难言做谁弄言，计马回心血立心。各位说未来我要在南庙要求大庙，我说回启禀大爷心静顺大，谁代见不大不妙，回你要宽城闹北大。
1: 宽大爷，娘大爷

王兵兵王大要

0: 你翠不在救护可动女夫敬爱一地再见贵好进呢哎呀
1: 给公行中就去拜别
0: 不行哎呀早开早会面目谢你
1: 谁呀早开早会前无爱遇
0: 母亲，你去看我母亲莫待一刻，天官真的命的。但非红笔好红玉清，女呀。
1: 谁呀？动作太过小心，天台红笔好背一去，开大开大做开做。
0: 谁呀？开吧。
2: Nick!

0: 查到一把七百几丢，起兵傲世王，千户王迎酒，共进进给孔明来举报警，护杀千军敬酒，有谁不立心之地？
1: 要对水健康在人家母亲有一只有又不可以让家夫妻子女肯定若难不敢多病，我问凯

你弄眼一看，若你水浒会中跟酒，对干烂肚子。

0: 哎呀，九零四空就超过石空端，那机空唔到会除，冇人接光噶啦。唉，为新庄只那机应多门考吧。
1: 一般一般，咩来咩来，我是捣鼓是会滑的。
0: 嘘，就连咱阿厝做大那机。

0: 所材料已经死我了，莫想到咩好人缘。
1: 洋洋一爸，那个小区有几人？到火时间是一老女丁搞搞靓，妈妈女丁搞搞靓。去到火时间啊，是过别哩。你从我对门口底捞，就弄生意咯。
0: 哦哟哟哟哟，食丁四刀包你食几粒？也过瘾哦吧。
2: 一爸，是那个哪个公公？丁四刀黄可以避免垃圾堆箱上。研究红木藤古奥草诶，小王车啊下落总是你哈，藤车一塞转车转奥，你那里乱诶，吃乌米一年豆就冻个了。
1: 哎，洋洋公伊无啦，你看那个小区是很公交站牌写小王，乌烟门里都做红木藤，听到只能点位，不了车按古人下路行，古人是讲理。糟糕，腾车一塞，转车转硬，乱我是豆腐，能车你了莫用我烧，那顶到你再溜，回哪间就知牙个。不过啊，你看那个小区，多旺居民都系住搞安息户内豆腐，这样搞起豆腐啊，估计好难，只好物价哦，会一顿往四万元平。
0: 你从我讲了话，吃几粒，会今年应该得为哪呢？是为了高楼热流天有变化顺利的循环伊哦。
2: 这样嘞，新南公道红梅豆腐是每落夜两日做诶，那个学校雇主诶二娘运都到阮伫个社区做进货户哦嘞。伊爸，那个菜一路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顶西红梅豆腐的榜源。
0: 好了好了好了，伊爸阿伯了，以后重视你红梅个争取做作业好榜源。
1: 这样嘞，这样嘞。那个小区太矮，整洁的好环境，连麦区未来的居民也足够介绍，感恩捐动美好。早早上车干净一句，就爱对你云海大爷，考虑呀是阴阴小结局，家家都惨儿。
2: 一爸，那个这座垃圾妇女已经很急，感恩送动物，为有好之酒天福客。
0: 好好好，为那个的福酒天福客。
3: 定时定点，一年危难谁苦？垃圾分类，一年麻烦谁责任？因应小结局，家家在参与。若来云想，有好之招，你跟我共同修好。
4: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6: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7: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8: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9: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4: 暖心的祝福，还有
11: 永不缺席的早安。
4: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11: 让节拍一路随行。
4: 九零一，
10: 九零一，
11: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音乐旅程。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七十二式，海风掠过福州老城街巷，最动人的烟火香气一定来自街边滋滋作响的栗饼摊。金黄酥脆的栗饼是刻在福州人味觉深处的海边味道。地道福州栗饼以黄豆、大米磨浆为外皮，内馅儿放入饱满鲜甜的本地海蛎，搭配紫菜、胡萝卜丝、葱花调味，入锅高温油炸，出锅的栗饼色泽金黄，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多汁，海蛎的鲜甜混着豆香，咸香浓郁，风味十足。栗饼对米浆稠度有着严格要求，浆体配比失衡就会影响成品口感。制作要使用专用铁勺成型，讲究现调现炸，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外壳酥脆的特色。这也是老福州栗饼风味地道的关键。福州滨江临海，海产丰富，海蛎更是本地最佳长的鲜货。旧时海边渔民出海归来，百姓劳作之余，一块热腾腾的栗饼就是最实在的饱腹美味，价格亲民，用料实在，扎根街巷，深入日常，是真正属于老百姓的街头小吃。现代敏生活第八十九弹，一年四季福州老街小摊常年飘香，刚出锅的栗饼热气腾腾，香气扑鼻，是街头最治愈的烟火滋味。小小一枚栗饼，藏着闽都海滨城市独有的生活气息，一口酥脆，一口海风，吃的是风味，感受的是福州淳朴温热的市井人间。

0: 却不缺。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1: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2: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奶奶说，我们福州啊，是山也疼海也爱的有福之州。
5: 是啊，这座有着7000多年人类活动时、2200多年建成时的古城，藏着数不尽的岁月痕迹。踩过三方七巷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石板，方向里曾走出过林则徐、严复、沈葆桢等数十位影响近代中国的名人。耳边老艺人咿呀的齿唱声，是传唱了千年的老福州的烟火故事。转角福州百年老字号刚刚出锅的鱼丸、肉燕正冒着鲜甜的气息，吃上一口，仿佛最温柔的海风吻上你的脸颊。
6: 登临古山俯瞰，摩崖石刻上镌刻着宋代文人的才思泉涌。城市后花园古岭，左手烟火，右手诗意。抬头是云海星空，低头是百年沧桑。
5: 去上下行摸一摸老码头的青石板，数着旧时商行的吊脚楼，回忆老时光。这里曾是海丝航线的重要节点，当年装满瓷器、茶叶、茉莉花的商船就是从这起航，把福州的风物送到南洋、西亚的街巷。
6: 去马尾船政旧址看看，斑驳的老船坞，百年前的轮机车间仍在讲述着中国近代造船业的开篇故事。罗星塔的风一吹，还能听见当年闽江口的浪涛回响。漫步烟台山，这一场 City Walk 仿佛一脚踩进老电影的胶片里，复古又鲜活。
5: 累了就往老榕树下的竹椅上一坐，捧一杯刚泡好的福州茉莉花茶，鲜灵的茶香沁入心脾，一切俗世烦恼都烟消云散了。

0: 山好水好人情暖，有福之州欢迎您。
1: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2: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1: 暖心的祝福，还有
0: 永不缺席的早安。
1: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2: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0: 让节拍一路随行。
1: 九零一，
2: 九零一，
0: 日光清晨。

0: 你笑，全世界都跟着你一起扬起嘴角。
1: 人生太多情绪，都能在乐曲之中寻到归宿。
0: 让聆听和故事成为最好的自愈。日光倾城，共赴我们的

0: 角。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我喜欢长跑，登上跑鞋，迈开双腿，出发，给身心放个假。
6: 一人一车，说走就走，这就是公路骑行的魅力。
5: 每个周末，我都行走在山野、丛林或者公园、小径、徒步，让我遇见另一个世界和更好的自己。
7: 谁说年轻人才喜欢攀岩？一次次的历劫，一次次的挑战极限，尤其是登顶的那一刻，那坚持的意义让我痴迷。
5: 户外阳光正好，
8: 路边风景很美，
5: 空气特别清新。
7: 来吧，到户外来，让我们一起感受风的自由。
9: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
10: 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
9: 暖心的祝福，还有
3: 永不缺席的早安。
9: 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
3: 让节拍一路随行。
9: 九零一，
10: 九零一，
3: 日光清晨。